0: 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感谢华夏城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一下铜川市文旅和文化局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刚刚有人说赵金啊，我有一个口误，赵金有滑雪场，但赵金不只有滑雪场。大家也可以看看红色罩巾啊，药王山啊等等一系列的，非常欢大家欢迎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铜川康养亲子县享受温馨好时光。谢谢铜川市文旅局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时间已经来到了8:05了，请大家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我们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是9月21号啊，星期一。这个周末呢，雨呢下得有点偏心了。陕西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啊，局部地方降雨呢可达到50到80毫米，所以陕南的朋友们，请大家格外要注意。西安今天呢有小到中雨，夜间呢分散会有小雨，温度在17度到20度之间，请大家加个外套。这两天特别容易啊，就是进冷啊，或者说是感染风寒之类的，把衣服都穿好。这两天正儿八经乱穿衣，我出门看有穿短袖的，有穿长袖的，有穿外套的，昨天还有穿羽绒服的呢。啊，反正提醒一下大家吧，衣服都穿好啊，按照自己的体感温度去穿衣服。你像我是在外边呢，我就穿了一个比较厚的外套，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比较热一些，我就脱了，穿了一个短袖啊。有朋友说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思思你实在不行给格力空调当形象代言人算了。我愿意啊，我当然愿意啊，但是代言人是我们董小姐，是我的偶像啊，我认为所有女生的一个偶像，不能说所有吧，这个我有点要求别人了，只要求自己，我的偶像就是董明珠女士，董总。北方呢目前为止秋雨绵绵，然后南方呢属于暑热难耐。前两天我朋友还在福州跟我说，哎呀把我热得满头大汗跟军训一样，然后给我发了个照片，满脸全都是汗。我说你的热和我的冷我们两个不相通，同一个秋天我们打开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这边已经秋风瑟瑟了。陕南的朋友暴雨天不要进山啊，安全第一。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因为最近雨会比较多一些，秋季降雨增多了，然后我们很多地方有这个公园啊，或者是小山林里边啊，路边啊，包括这个小区里面，野生蘑菇生长的特别多。最近有很多人自行去采蘑菇吃这个野蘑菇中毒事件，然后比较多一些。不少人呢出现了这个呕吐啊、恶心啊、腹泻啊等等症状，提示大家不要采。不是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1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11，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来了来了，欢迎大家。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就正儿八经的这两天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挺精神的？有人夸我说思思你今天很精神，非常哇塞啊，我看到你们了。谢谢大家。还有我穿的这件衣服不是半夜穿的啊，不是说我晚上躺睡衣，我没有把睡衣外穿啊，

0: 最多呢，它有一点像萨瓦迪卡卡蓬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 CC 啊，啊，有点像这个啊，非得靠的话有点像，其他的真不像。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我震了开心半宿。昨天碰到了一个姐姐，然后这个姐姐拉住我的手说，哎呀思思，我真的特别喜欢你，你她说我想把我的表弟介绍给你，就是给我介绍对象，你知道吗？我31了，我是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但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她把我当小姑娘然后给我介绍对象真的高兴的我一宿没睡着。当然有人问说，哎思思，那你是不是这个事儿得给平平说一下？我说了呀，每次这种事情我就第一个就说了，差点说出口啊，老姐姐。主要想当你的表姐哦，你说是这么原因啊？不过说有没有可能他表弟40好几了，没有年轻，小娃小娃，当时跟我说是20多岁，我说我现在长得有那么像20多岁吗？因为彼此大家有不可能拿个身份证给你看，哎你好，我是95年的，我现在31，不可能。大家就看你自己面部的整体状态，看起来就像个20多岁的样子吧，我感觉。然后昨天呢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感觉啊这么多年保养没有白保养。就跟有一次我去，就是我们买5900那家衣服嘛，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买那个17件衣服那家店，那个店员呢特别会说话，但是我又觉得他说的应该是真的。当时我跟我闺蜜坐在那儿，我们两个都是已婚，然后并且有小孩，他娃当时2岁，然后我娃呢是3岁，我们两个就坐在那个店里。店员那个小姐姐就问说，哎请问一下你是，就意思就是说，哎你结婚了吗？我们说我们结婚了，然后对方给了一个就是嘴像张大的嘴，就跟嘴里边塞了一个鸡蛋一样啊。哇，他那个反应我当时就觉得哇心满意足，然后后来就又不经意的释放说我们俩都有娃了，然后那个导购员又说，啊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像，你们俩真的不像妈妈，就是有妈妈那种温暖感，但是呢看起来又感觉像两个小姑娘一样，可年轻了。那一瞬间我觉得买的这些衣服、啊、都是值得的。哇你有娃了，对对对，就大概就这样子。有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测是不是你本人，就这种，就当时看到了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可能有一些产品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但是我觉得这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步骤，那可能是他们当时做的最先进的一批东西先放到展厅里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10分钟超慢跑就能激活大脑，改善情绪。面对重要会议、考试或演讲，你是不是总希望大脑能瞬间开机？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不用剧烈运动，也不用把心率拉到极限，只要用快走的速度慢跑10分钟，快乐感和脑力就能立刻提升。最近呢，研究团队对24名健康成年人在跑步机上完成了10分钟的超慢跑前后身体状况比对。研究人员用近红外脑成像设备测量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还让他们完成了情绪问卷和斯特鲁普测试，结果令人惊奇，仅仅10分钟的极慢跑步就显著激活了左侧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者处理干扰信息的速度更快，心情也明显变得更加愉悦。为什么速度完全相同，慢跑和走路对大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呢？秘密就藏在腾空这两个字，走路时我们始终用一只脚踩在地面上，而跑步哪怕慢到接近快走，双脚也会在跨步的瞬间短暂同时离地，正是这千分之几秒的腾空带来了节奏性的垂直震动。研究人员在参与者头部佩戴传感器，发现头部上下颠簸的幅度与愉悦情绪显著呈现正相关，所以下次重要会议之前、演讲前或者大脑卡壳的时候，不妨在楼道或街区来

0: 上十分钟的轻盈慢跑，节奏轻快，呼吸顺畅，让身体自然的上下起伏就好。十分钟给大脑充上电，也给心情加满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Go go！
4: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5: 欢迎来到老妹思思抖音直播间，并且呢，也欢迎来到这里啊。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的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告诉我。如果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用音乐替我们传达。在说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们

压在身上呢，不要有那种压背感，很难受。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盖过会呼吸的蚕丝被，平常呢一床草的蚕丝被价格基本上随随便便在几千块钱，今天呢要到的一个福利是399拿到的大牌水星家纺100%蚕丝双人被。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了。水星家纺呢是国民的老牌子，做家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尤其是经常喜欢买购买床上用品的人应该都了解啊，很多商场都有专柜。今天的这个蚕丝被的规格是2米×2.3米的标准双人被，里面填充了100%的真蚕丝，所以你拿到手的第一瞬间就觉得特别的轻啊，一点都不压手，而且面料特别亲肤，薄厚刚刚好，盖着也正合适，价格是399。当然呢还有一些更厚的被子啊，可能有别的价格，大家都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去抢购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今天来投稿的是张女士。张女士说，思思，早上好。我呢跟我男朋友谈了近3年的恋爱，恋爱期间呢每次有争吵他都是采取冷暴力的方式逃避问题。我本着以结婚为目的每次呢我都是尽量的来换位思考了，已经最大的可能性和包容理解他，给他台阶下，但是我们的关系还是渐行渐远。前几天他突然坦诚的跟我说喜欢上别人了，想要分手。我虽然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如今我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焦虑当中，每天过得都很痛苦，我应该怎么办呢？先抱抱你。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里我们畅所欲言啊，一个受过情伤的人，谈了3年恋爱一直都是他在迁就，每次有争吵对方采取冷暴力，他觉得换位思考包容，结果最后说我喜欢上别人了，我要分手。3年的时间不短了，你付出了真心耐心还有很多次的自我消化，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沉默成本？如果你们以后结婚了，每一次他依然冷暴力，每一次他依然不会学会换位思考，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在做妥协，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婚姻关系也让你很不舒服呢？当然我想说你现在觉得会痛会自我怀疑都正常，不代表你很脆弱，也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你什么都没做错，叫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你问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果，更接近的答案应该不是你不够好，是你们的关系模式本身就出问题了，出现在最最开始的时候。他呢，我再说一句比较扎心的话，很抱歉啊，就是这不是你不好，是他不够爱你，他不够有欣赏的眼光。你们的关系模式，他习惯用冷暴力去逃避，你习惯用包容给台阶来维持。问题有得到解决吗？没有得到解决，只是被你一次又一次的咽下去了。最后他选择喜欢别人，说明他面对关系的方式是向外找出口，而不是跟你一起去解决和修复，这是他的选择，也反映了他的承担能力，这是他的承担能力的问题，不是对你价值的判决。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一直跟任何的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包括我自己分手，比如说各个曾经啊分手的这个过程，我都说过一句话，千万不要去找对方疑问我到底哪里不够好。这个纠缠的过程其实是很累的。有一个人不是有之前有人说吗，爱一个人啊很费心神，恨一个人也很费心神，我根本不在意你。所以先停止追问说我到底哪里不好，把这段问题换成我这方面的关系当中我的需求被回应了吗？他的冷暴力我未来能接受吗？我是不是一个一直单方面付出的人？事实上就是你一直在包容他，他一直在逃避，你不是失败者，你是努力过的人，他是一个逃兵。不要主动联系他，千万不要啊，不要追问细节，不要说你跟那个人怎么样了，完全不理，该处理物品处理物品啊，然后该处理账单处理账单，尽量不要联系。
台阶应该给愿意走下来的人，而不是一个一直让你仰。

头的人的。允许哭，允许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段啊，所以今天你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哪怕咽下去这个事儿我特别糟心，千万不要碰手机说为什么，给他发任何个信息，千万不要，因为你会纠结，你会在乎这个沉默成本，纠结到最后变成了执念，你都不是爱这个人本人了，你是这一段时间内对这个人所有的曾经的委屈一瞬间全部都爆发。包容是什么？包容是建立在双方都尊重彼此、理解彼此的过程当中，不是单方面的忍受暴力。啊，你可以温柔，这个也要跟我们提示一下，可以温柔，但有边界感。所以，如果以后你还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冷暴力、失联、贬低、拒绝、不沟通，不要再用结婚去说服自己忍，婚姻不会治愈冷暴力，只会放大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妹儿呢也愿意做你的树洞，你随时可以跟我说，你也可以做咨询、写日记等等，联系身边的人啊，因为你的心里边需要一个重新建立的系统，千万不要回头。一个已经转向别人又长期冷暴力的人不值得，你值得一个能坐下来解决问题，能坚定选择你的关系。所以等你好一点，你再去看的时候，你要的不是结婚这个结果，而是一个愿意与你一起共同经营的人。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以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镜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已上线，快来易趣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先别着急回答，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地球自转一周，也就是相对恒星太阳旋转360度，实际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天文学上管这个叫恒星日。那么为什么我们日常的一天是24小时呢？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在公转，它转完一圈的时候，在轨道上已经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为了让太阳重新回到天空的同一位置，地球还必须多转大约 0.9856 度，折算成时间大约是 235.91 秒，也就是3分55.91秒。把这两部分加起来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而不是整整24小时。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要么短一点。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 23.5 度的倾角，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

0: 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

0: 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6: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5: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6: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5: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寻找周杰伦呢，是杰伦第一次客串的电影，并且还为影片特别制作了两首作品。这首歌呢，占据了我们的学生时代，见证了我们的校园爱情。所以很多人说，如此经典的周氏情歌没有被收录到正式的专辑当中，着实是有点可惜的。还有一首就是《断了的弦》，但也有人说不可惜，火了就行了。来自周杰伦这首《轨迹》，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1号，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蔡健雅《Letting Go》。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哈林庾澄庆808，感谢江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2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6度，最低18度。明天阴天，最高26度，最低19度。后天同样是阴天。那这周目前来看的话是没有降水的，温度也比较平均，最高会维持在25度左右，最低会在18度左右。整体感觉就是凉了，还是要需要一个外套啊。继续为你送上有感领欧家少女。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It's a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小柯说呢，给陈奕迅录歌就像是自己喝茶，得喝透了。录音的前三遍呢，他都在帮陈奕迅来纠正每一个发音的细节，差一个音，整首歌的感觉和气质就会截然不同。稳稳的幸福的歌词更加的成熟，不堆词藻啊，有的是近似大白话的通透，这是成熟爷们儿的表达。录音的时候呢， Eason 也体会到了歌曲当中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的返璞归真。他说呢，有了女儿之后啊，到了自己现在这个年纪，就会自觉的想多花一点时间来陪家人。那这首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安稳，珍惜当下，为你送上陈奕迅这首稳稳的幸福。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DNCE 和麻辣鸡这首 Kissing Strangers。
1: Young Money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十分钟超慢跑就能激活大脑，改善情绪。面对重要会议、考试或演讲，你是不是总希望大脑能瞬间开机？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不用剧烈运动，也不用把心率拉到极限，只要用快走的速度慢跑十分钟，快乐感和脑力就能立刻提升。最近呢，研究团队对24名健康成年人在跑步机上完成了10分钟的超慢跑前后身体状况比对。研究人员用近红外脑成像设备测量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还让他们完成了情绪问卷和斯特鲁普测试。结果令人惊喜，仅仅10分钟的极慢跑步就显著激活了左侧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者处理干扰信息的速度更快，心情也明显变得更加愉悦。为什么速度完全相同，慢跑和走路对大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呢？秘密就藏在腾空这两个字。走路时，我们始终有一只脚踩在地面上，而跑步哪怕慢到接近快走，双脚也会在跨步的瞬间短暂同时离地。正是这千分之几秒的腾空带来了节奏性的垂直震动。研究人员在参与者头部佩戴传感器，发现头部上下颠簸的幅度与愉悦情绪显著呈现正相关。所以下次重要会议之前、演讲前或者大脑卡壳的时候，不妨在楼道或街区来上十分钟的轻盈慢跑，节奏轻快，呼吸顺畅，让身体自然的上下起伏就好。十分钟给大脑充上电，也给心情加满油。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信哲的嗓音明亮有力，薛之谦深邃有叙事性，两者的细腻交织突破了传统合唱的模式，把歌曲当中非常炙热的温度和情感娓娓道来。MV 里面呢，一体两面式的解读各种情感所包围的生活场景，亲情、友情、爱情，即使身处无法预测的当下，爱和陪伴依然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不是一个人，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靓颖大嘴巴办不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Penny 带 Penny 时间快转， Penny 呢形容自己的音乐就像是写日记一样哈，即使作品听众喜欢，他也没有沾沾自喜过。他说，我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感恩的心，不需要有太多的自信，觉得谦虚的继续学下去就 OK 了。生活当中的他呢，性格直爽又仗义，经常会帮朋友打抱不平，直到因此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感到难过受伤，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所谓的坚持只不过是感动了自己，委屈了自己而已。于是他就重新的思考了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候应该换一种思路，像观众一样的去看周遭的事情的变化哈。来自戴佩妮这首《时间快转》，这里是10

故事，讲述的是普通女性在时代浪潮当中坚守匠心、成长并且反哺家乡的故事，在9月的25号全国公映。胡梅介绍说呢，影片最初源于几位湖北退役的老将军想宣传家乡豆腐郎创业事迹的倡议，团队走访了石牌镇，那采访了近百位豆腐从业者，当地流传但存清白力求方正的祖训也是深深打动了主创，聚焦小人物的命运，以普通人的奋斗来折射时代的发展。宁之手导演日志呢，也是胡梅利用转场车程口述整理而成。本片呢辗转了4省9地，拍摄的规模大啊，而且难度也很高。那这本日志也是记录了真实的片场细节，可以为青年影视从业者来提供参考。焦俊艳分享说呢，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片名叫做《豆腐西施》，为饰演这个角色，他系统学习了磨豆腐全套的工序，查阅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而妆造上面呢，为贴合人物，特意的加深了肤色，做旧牙齿，服装也体现了生活重压。那表演上，他走的是现实主义内敛的这样一个路线，哈，刻意的摒弃了电视剧表演的套路。胡梅导演也细致调整了他的微表情，帮助他来塑造好角色。而朱铁饰演的是女主角的父亲，他认为平凡百姓身上自有压抑不住的鲜活生命力。句号出演的是卢总，哈，主创们呢也是呼吁观众走进影院来感受平凡劳动者的坚守和力量。那影片《宁之手》会在9月25号全国公映。继续为你送上萧敬腾《心不了情》。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镜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你还。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之前呢，林宥嘉从来没有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过正式的歌唱比赛，但是他从小就展现了极高的歌唱天赋，是校园热门乐队的主唱，也尝试过到酒吧来担任驻唱歌手，这是他在音乐之路上面漂亮的起航，也是他用迷幻情歌打动人心的最初时刻。比赛的时候呢，歌迷们不仅找到了一位难得一遇的歌唱天才，也收获了能够直击人心的很多首迷幻的金曲，被林宥嘉翻唱的冷门作品呢，也因为他独特的演绎方式和唱腔而成为了热门作品。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乐迷和歌手可以感同身受哈。来自林宥嘉这首《感同身受》，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肖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周杰伦《麦芽糖》。

大张伟在16岁创作的这首《静止》，不止杨乃文喜欢并且唱红，也有很多人表示说这是进公司的试唱曲目。特立独行、冷酷少言、率性，大概是杨乃文留给我们的印象。他说从小老师就说我的声音很好听，于是就参加了很多的合唱团、吟诗班，这些对自己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很简单，就是我喜欢音乐哈。那为你送上杨乃文这首《静止》，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林忆莲《词不达意》。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先别着急回答，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地球自转一周，也就是相对恒星太阳旋转360度，实际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天文学上管这个叫恒星日。那么为什么我们日常的一天是24小时呢？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在公转，它转完一圈的时候，在轨道上已经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为了让太阳重新回到天空的同一位置，地球还必须多转大约 0.9856 度，折算成时间大约是235.91秒，也就是3分55.91秒。把这两部分加起来，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而不是整整24小时。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要么短一点。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 23.5 度的倾角，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这奢侈的晚餐。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他拥有天后的光环，却很少摆架子，上综艺那英谈笑风生。他自称内向社恐，但是能和外界看来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王菲成为了闺蜜。他坚称自己喜欢安静，但是有朋自远方来，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他豪爽仗义，爱打麻将，爱喝酒，牌友遍布娱乐圈，酒量没有酒胆大。他在酒局的故事广为流传，喜欢他的人说他是真性情，不喜欢的人说他没礼貌。他形容自己笨且轴，嘴比脑子快，容易得罪人，这至今仍给他带来了麻烦。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性格当中的直白和笨拙。为你送上那英的这首《一笑而过》。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温岚《眼泪之道》。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两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他曾经呢是风光无限、颜值和实力并存的一线歌手，他曾经急流勇退，完全的从歌坛消失，然后度过了六年弹吉他、打太极、练书法、学绘画的时光。他就是满江。复出之后呢，乐坛其实是另外的一番景象，在短视频当道，歌曲被截成了一段一段15秒配乐的当下呢，满江充满了对从前慢的怀念。他说他希望音乐不要被

片段话，起码花个三五分钟的时间认真的听完一首歌，才能了解他的创作动机，还有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为你送上满江的这首《最美的时光》，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十分钟超慢跑就能激活大脑，改善情绪。面对重要会议、考试或演讲，你是不是总希望大脑能瞬间开机？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不用剧烈运动，也不用把心率拉到极限，只要用快走的速度慢跑十分钟，快乐感和脑力就能立刻提升。最近呢，研究团队对24名健康成年人在跑步机上完成了10分钟的超慢跑前后身体状况比对。研究人员用近红外脑成像设备测量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还让他们完成了情绪问卷和斯特鲁普测试。结果令人惊喜，仅仅十分钟的极慢跑步就显著激活了左侧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者处理干扰信息的速度更快，心情也明显变得更加愉悦。为什么速度完全相同，慢跑和走路对大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呢？秘密就藏在腾空这两个字。走路时，我们始终用一只脚踩在地面上，而跑步哪怕慢到接近快走，双脚也会在跨步的瞬间短暂同时离地。正是这千分之几秒的腾空带来了节奏性的垂直震动。研究人员在参与者头部佩戴传感器，发现头部上下颠簸的幅度与愉悦情绪显著呈现正相关。所以下次重要会议之前、演讲前或者大脑卡壳的时候，不妨在楼道或街区来上十分钟的轻盈慢跑，节奏轻快，呼吸顺畅，让身体自然的上下起伏就好。十分钟给大脑充上电，也给心情加满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女生们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什么衣服都能配，通勤逛街旅行都能背？别急啊，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长柄饺子包来啦。今天呢，商城限时的福利只要699，只要699元，主打一个包你满意。都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那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给力轻松满满的这种松弛感哈。它不靠浮夸标志来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但是越看越耐看。背龙香的人呢，大多低调不张扬，自带从容自持的气质，那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包本身呢是高密度的尼龙帆布材质，摸上去细腻厚实，有浅浅的压印的纹路啊，搭配牛皮的饰边，触感是非常温润的，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周末出游搭 T 恤牛仔裤，还是秋冬配大衣围巾，抓起包就能出门，精致体面和实用结合的刚刚好。来说价格哈，关键呢，我们这次给到的价格非常的优惠。龙香呢，饺子包在专柜要卖到1300块，那一直都没有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只要699，只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日常通勤背刚刚好，大号容量超大，宝妈带娃短途旅行都是非常适配的。同时呢，这次有7种颜色可以选择，既有黑色、海军蓝等等这种通勤百搭款、百搭色，还有茶粉，还有森林绿这些小众显白的配色，每个人呢都能找到心头好。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就60组的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来选购，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获得专属的服务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给你带来的是龙香的饺子包啊，专柜要卖到1300块，今天给到价格699，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可以选择，7种颜色可以选，有黑色、海军蓝，还有茶粉、森林绿这些比较小众的颜色都有哈。所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选购。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日的傍晚18:1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总会觉得在出门的时候，一身衣服已经搭配得非常的好了，妆容也很精致，可是总是挑不到一款能够百搭的，能够适配自己今天一身非常精致打扮的包包呢？我们的衣柜里面好像总是缺一款百搭的包，什么衣服都能配的，逛街旅行都能背的。所以不用着急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长柄的饺子包。哎呀，说到这个品牌啊，相信很多的女生朋友们都很熟悉了，尤其是很多这个妈妈们应该是非常非常了解了，因为我的妈妈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品牌的包包，因为它又非常的这个大，因为它可以装很多的东西，然后又很好看，质量呢又非常的好，所以我妈妈也是把龙香包视为自己的心头好。所以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我妈妈严选的一个龙香的长柄饺子包，而且这一次呢，只要600多块钱，主打一个包你满意。都说包包的尽头就是龙香，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啊，龙香可以说是众多明星的时尚的给力单品了。这款包包给人带来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松弛感，因为它不用靠什么浮夸的标识去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的，越好看越简单越耐看。所以背龙香的人呢，大多是低调不张扬的，自带从容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包的这个本身它用的是这个高密度的尼龙帆布材质，一说到这个材质，很多朋友一下就知道了，它是属于户外的这种产品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包装的材料，所以它会非常的结实耐磨，而且它摸上去呢是细腻的厚实的，而且有一层淡淡的压印的纹路，搭配平常这个所使用的皮的牛皮的这个表面，它平常的这个包袋呢用的基本上都是牛皮的饰边，所以触感呢也会更加的温润耐磨还好打理。所以不管大家是平常通勤要穿职业装，还是说周末出游搭配一个简单的 T 恤牛仔裤，或者是秋冬来配大衣围巾，抓起包包就可以出门了，精致体面实用结合的刚刚好。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平常的这个龙香的饺子包在专柜至少要卖到1000多，1300左右，而且一直没有优惠。今天我们也是好不容易啊，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只要699元，而且呢它是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的。中号呢平常适合日常通勤背，那这个大小容量平常放一个 pad 都是非常的适合，而且还有多余的

这个内存可以放一些化妆品什么的。那如果大家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家里面有小宝宝的话，可以选择大号，因为它的容量超级大。你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宝妈带娃短途旅行都是在用它，而且这一次呢也是为大家搭配了非常多的颜色。相信经常买龙香包包的女生都知道啊，龙香最经典的就是它各种各样的配色，每一款配色都会让你觉得啊，这个颜色也好想入手一款，最后就像集齐七龙珠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七种颜色可以选择，既有像黑色海军蓝这种比较通勤百搭又比较耐脏的，还有像茶粉色、森林绿这些经常在小红书能够刷到的小众显白配色，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好。我个人会非常的推荐森林绿这个颜色，又显白又看起来很干净，很适合秋天啊。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个颜色呢都只有60组的库存啊。平常我们经常能给大家要到100组库存，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实在太便宜了，699元就可以带走中号、大号的这个龙香饺子包了，所以每款颜色只有60个库存，卖完立即恢复原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搜索这个弹窗转这个选购了。在购买我们的包包之前，购买我们的任何产品之前，都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因为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并且有这个专属的一对一服务。 OK， 周一的傍晚18:22，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来自艾良 Forever Young。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0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00

7点到8点，继续来跟长乐了解最新的二次元相关动态。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动态就会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杂啊。我们不着急，一个一个来聊。首先要说到的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游戏《永劫无间》。在9月17号的时候，第20届的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赛程正式公布了。9月22号到10月2号，11个正式的小项将陆续开赛。中国队呢也将出战《王者荣耀》《第五人格》等等的4个小项。对比杭州的亚运会呢，名古屋亚运会的电竞由7项扩容到了11项，品类会更加的多元化，而我们中国的参赛范围将会收缩，赛程呢也会更加的紧凑一些。

本届的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呢，会在9月22号到10月2号之间举行，也就是从明天一直到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所以大家也是有充分的时间来关注到这一场赛事当中。这一场赛事呢，根据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它一共设立了11个正式的这个竞赛的小项，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和平精英》它是这个亚运会版本啊。还有这个决战巅峰、永劫无间，还有魔法气泡冠军赛、宝可梦大集结、第五人格亚运会版本，还有英雄联盟 GT 赛车7、实况足球以及竞技格斗。

0: 赛选择上呢，我们中国队的参赛范围会有所收缩啊，不像往常。我们中国队这一次呢，国家的集训队将会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的亚运会版本，还有《第五人格》的亚运版本，《永劫无间》四个小项，就这四个小项的追逐啊。我相信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游戏玩家们应该也是摩拳擦掌，想要去观看这一次的这个比赛的盛况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观赛的同时感慨一下自己和专业的这些比赛选手之间的差距啊，也是给很多的小朋友们啊，包括有一些网瘾的少年们提个醒啊，不是说你在你身边的小圈子里玩得非常的厉害，你就可以作为国家集训队去参赛了。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关注好自己在三次元的这个学习还有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自己的成就哈。说回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比赛，今年呢我们中国队将不再参与英雄联盟等等的一些端游项目的角逐，所以大家可能会少了一点点乐趣啊，毕竟英雄联盟这个游戏确实也是风靡了非常久的时间，也是积累了非常大体量的游戏受众。但是这次呢，其他一些游戏应该会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其中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亚运会版本两个项目的赛程赛制以及参赛代表团等等的信息目前是已经同步公布了。最受瞩目的王者荣耀项目呢，有十个代表团来正式选择参赛，其中9月27号进行小组赛和四分之一决赛，9月28号进行半决赛和决赛，而且将会在这一天决战出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这一次的赛程还是非常的紧的。在这所有的项目当中呢，永劫无间也是为中国队成为了首个这个电竞的冲金点，也是希望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啊，我们的中国选手们能够摘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那我们先来听上一首这个永劫无间的歌曲吧，其实永劫无间也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歌了，
1: 是喜欢你。
0: 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会一首一首来跟大家分享。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林志炫的。

其实《永劫无间》呢也是请到了非常多的这些歌手来为他演唱一些主题曲，包括像我们即将听到的林志炫，还有像林俊杰、胡彦斌，还有像谭维维、周岩、詹雯婷等等等等，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实力派歌手啊。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由林志炫演唱的《永劫无间》手游公测推广曲，叫做《英雄如梦》。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0: 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的傍晚19:1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继续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二次元相关资讯啊。其实要说到的这一个呢，是一个动画的 IP， 当然它是一个小说改编的动画。名字叫做元龙。哎，说到元龙啊，之前我们有给大家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个同乐队啊，就是有给元龙做过动画主题曲的，当时也是有聊到很多关于元龙制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说到的并不是元龙的这个原创动画，这一次我们要说到的是他的 AI 漫剧。是的，你没有听错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元龙 IP 这一次是要出漫剧了，预计呢会在10月15日正式上线。当然这个漫剧它几号上线大家应该都不会太过意外，因为它的制作啊确实也不需要太长的周期。 AI 漫剧相较于咱们传统的动画来说，确实它缩短周期缩短的不是一点两点啊。在某果平台啊，最近是出现了元龙 AI 漫剧的预约场面。预约提示呢，会在10月15日正式上线。而且呢，元龙的 AI 漫剧在此前还发布了多支的预告，从角色到剧情的这个设定基本上都是有公布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预告都非常的短啊，从13秒到30秒不等，现在至少已经发布有四条预告视频了。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小说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这个短短的这个超前预告，看看是不是你比较喜欢的人物建模和他的这个 AI 制作风格啊。那元龙呢，他的这个 AI 漫剧同样是改编于这个人院的创作同名的这个小说，他主要讲述的就是来自地球的王牌狙击手叫做王胜，在一次特殊任务当中呢穿越到了元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呢，王胜也是意外的与一条最不入流的鲤鱼残魂相遇，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废物。但是呢，他并不甘心于此，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打破固有的观念，逆袭成为了强者。也是非常标志的这种男性向的爽文啊。那王胜的他的目标呢，也是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牵挂的女孩，并且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当中站稳脚跟，最终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梦想，就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非常简单非常直给的一个设定啊。那这一次 AI 漫剧的这个动画风格和之前的动画的人物设定其实有一点点的像，因为这个动画在当时做出来的时候也是一个 3D 的画风嘛，所以人物的差别不会太大，但是毕竟是 AI 漫剧，所以它的人物的建模还是充满了这个 AI 的风格啊。基本上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 AI 漫剧的人长得都是一张脸，当然 3D 建模的这些动画作品基本上也长一张脸，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当然元龙的 AI 漫剧预告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特效和战斗的画面呈现，目前来看做起来还算是比较精良吧，所以感觉是不是以后这种 3D 的动画除了做精品的，像这种哪吒呀，或者像八仙啊这种做精品的电影线的，可能这些做动画线的 3D 的公司是不是会一点点退出历史舞台呢？毕竟现在这种 3D 的漫剧制作成本太低了。

0: 在这个预告当中呢，提到袁龙的 AI 漫剧目前预约的是第一季，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标识，也意味着可能他的后续还会做出更多的剧集，当然肯定还是要看这个上线之后的受众的关注度了啊。预告当中还提到了袁龙的 AI 漫剧6年后强势归来，所以也是跟他的这个
1: 拥抱和黄色外套
0: 之前动画也是有一定的捆绑。
1: 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这一次的这个 AI 漫剧呢，是来自泡漫，泡漫 AI 生态平台来打造的一个这个短漫的剧集，它的宣发造势还是挺多的啊。这个泡漫 AI 生态平台呢，是隶属于掌阅的。所以这一次呢，也是涵盖了 IP 授权、剧本创作、漫剧制作、智能分发等等的全链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产出。
1: 喵，晚安；喵，喵，喵，早安。
0: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啊，从制作到宣发一条龙的服务来说，他们还是掌握的非常的纯熟的。因为掌阅泡漫呢，它作为掌阅旗下的 AI 创作一站式发放平台，从之前的选题到后面的这个接单，到剧本的创作，到 AI 制作流，再到最后的成品的发布，全流程都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和纯熟的。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
0: 并且它又有像掌阅这种非常多的数量级的正品的 IP， 包括一些爆款的制作方法论和成熟的商业化机制引擎。所以说这一次来看呢，能够感觉到袁龙也是，虽然不能说他费了多大的劲儿，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声响在里面。因为他之前的一些部分作品的热度已经在平台内达到了4000万以上的这个体量，所以说总体来说应该还算是值得期待的。
1: 喜欢你
0: 之前的这个袁龙动画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它是来自于一个国产 3D 动画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动画制作方啊，中影年年。中影年年如果大家印象不是特别深的话，少年歌行这个动画就是中影年年来制作的，这也是目前我觉得中影年年最能拿得出手的一个 IP 啊。这个动画从2020年开始正式上线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漫剧写的是6年之约啊。那目前袁龙动画呢，已经从2020年开始啊，陆陆续续推出了3季了，全部都是由中影年年来承制的。只不过第3季的这个口碑，相较于前2季来说是有一些下滑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再去下滑的这个空间了。毕竟第1季它本身评分也就6.6分啊，也不是特别高。

如果感觉这个元龙的动画版更新太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AI 漫剧，毕竟大家都知道以这个短视频平台短平快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规则来说，我相信它的这个更新速度一定会在极快极短的时间里超越它的这个动漫的更新速度啊。OK， 刚刚说到了这个元龙的动画，又说到之前我们有把这个同乐团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们就听一下这个同乐团给元龙动画第二季来配的这个片头曲吧，叫做《龙问》，也是一首非常明显二次元风格的这个 3D 修仙类的歌曲啊，非常的热血啊，也非常的摇滚。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3: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1: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

0: 日记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0: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0: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在工作日的傍晚继续为大家带来二次元动态大餐。
1: 过你的发烧，
0: 说到的下一个话题是关于游戏的，一款这个抓小动物的游戏，抓萌宠的游戏即将正式上线了，那就是 emo。在9月16号呢 ，emo 在 PC、主机和云游戏平台同步上线，移动端呢将会定档在9月23号，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的抓宠游戏啊。但是当然在刚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助理小张也是说他就是一个缝合怪，他缝合了好多东西，当然在很多的这个实际操作的视频当中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啊，他想要融入到这个游戏当中的东西有点多，所以导致他目前来说给到游戏玩家的内容会有点杂。先来看一下他交出的数字啊，全球预约量是超3500万，Steam 平台的愿望单破百万，开服12个小时之内呢 ，Steam 同时在线的峰值达到了127914人，这也位列在当天的 Steam 全球热门游戏前10位。此后呢，连续几天的峰值稳定在13万以下。日常在线呢也有9万人以上，上线的第四天仍然坐在了 Steam 全球热销榜 Top 7的位置。
1: 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最高一日呢是在它上线的第三天冲到了 Top 5的位置。再看另一半的数字啊，开服数小时之内呢Steam 商店的评价从多半差评跌到了特别差评，好评度呢一度是只有36%，简体中文区最高也是低到了，应该说最低啊，也是低到了20%出头。四天之后呢，全球好评率是爬回到了63%。在其他的一些游戏网站上的这个媒体评分是并不高，只有78分，当然用户评分会更低，只有3.9分。这是一个团队做了3年的东西啊，第一天的这个公众评价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个游戏在刚刚一上线就遭遇了自己的一个滑铁卢啊。
1: 喜欢你，
0: 这也是 emo 这个抓宠游戏首周的全部戏剧性的这个收尾。那目前呢，从刚刚我们说到它的好评率是有从36%，最低到20%多，一直爬到了目前的60%多。所以可能它并不是

翻车，只是说他在这个前期上线的时候并没有完全 get 到这个用户的需求。那目前呢，翻车完全是可以修复的，因为事实上他现在已经在修复了，那就是他现在目前极大的遵守了这个游玩者原则啊，因为就是他现在目前一直在搜罗大家的一些建议意见，然后不断的在改进自己的一些玩法的方式。

首先来说到这个 emo 这个游戏啊，它的研发方呢是杭州爪印工作室。这是一个2023年8月成立在杭州滨江的一个工作室，它的核心产品就这一个。发行方呢是 FanPlus 旗下的上海趣乐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外的发行呢交给了主导过这个 State of Survival 的一个团队。那 FanPlus 也不是一家小公司了，它的官网自述呢是全球有2000名以上的员工，代表作也非常的多，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 State of Survival，还有像这个阿瓦隆之王，还有火枪纪元，但是都是清一色的 4X 和 SLG 的这个出海的重度策略版游戏，所以能够看得出来他比较擅长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数值的设计，第二个呢是买量的投放，第三个是长线运营。而 emo 这个游戏它是作为一个抓宠游戏的，抓宠游戏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广袤的大陆上去抓到你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宠物，这个游戏类型的代表作就是宝可梦系列了。这样一说大家应该就非常的明确它是一个什么样类别的游戏了。所以 emo 要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美术方面的这个审美，就是你的每一个宝可梦至少要让大家有一种我想要把它抓回到家里的感觉吧。那之前我觉得像宝可梦它个人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感觉宝可梦做出来的这些小宠物都不甚它之前动漫里面做出来的这些小宠物迎人啊。而 emo 这一次呢，我觉得它至少做出来要比之前宝可梦的东西要可爱一些，所以说在美术审美方面我感觉 emo 还是做得比较不错的。第二个他要做到的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情感上的这个共情，因为游戏其实它的归根结底的唯一奥义就是为人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嘛，尤其是这种抓宠类的游戏更是需要这些萌萌的这些可爱的游戏角色来为大家来为玩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所以在情感共鸣上我觉得它还是需要有一些极大的进步空间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内容的密度了，也就是决定了这个游戏的可玩性以及它活动的多少。那 FanPlus 的这个首席商务官也是把这款游戏称为了他们公司历史之上最大的一次豪赌，也是 FanPlus 在迈入跨平台阶段的一个代表作了。

0: 那其实这个 FanPlus 这家公司呢，在 CX 以外的内容尝试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包括像国内的一些 SLG 之外的一些项目也是惨遭折戟。
1: 午安喵，晚安
0: 旗下的这个 Imaginary Studios， 他规划的一些内容阵容项目也是频繁的被取消，所以他的团队也是经历了调整再调整，所以 EMO 的这个游戏的处境也非常清楚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背着一家大公司的最大一笔豪赌。
1: 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而且还被要求啊，要先证明能够在舒适区之外站稳脚跟，而不是够不够好玩。所以说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小小的员工顶住了一个大大的压力吧。
1: 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关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美术方面的要求呢，官方的自我描述是融合了清新卡通和拟真的细节，整体呈现出介于一个写实和卡通之间的这样一个柔和的视觉风格。那当然他说的这些确实也是存在的，当然也有网友翻译这句话，网友的翻译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表达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艺术标准，但有四套美术资源。
1: 你的拥抱和黄色外，
0: 第一套是野外与阴谋，第二套是人类角色，第三套是这个浮空都市的新之都，第四套叫做战斗与特效。这也是目前这个阴谋所有的呈现出来的一些外表外观上面的一些核心看点了。当然这些四套的设定呢，在目前游戏上线之后给玩家的感受就是它既不写实也不卡通，更多的成年玩家看到的是一种塑料感和幼态感，而低龄玩家看到的就是材质复杂系统庞大上手又有点费劲的感觉。
1: 午安喵，晚安喵喵。
0: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游戏在刚刚上线之后啊，有一些评论方面起伏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喜欢你，
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差评的火力更多的是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集中在宠物的身上，这其实说明这个团队其实并不是说不会画，而是这个团队没有想好或者说没有决定好自己到底想画一个什么样风格的东西。就像刚才在节目之前啊，跟我们的助理小张在讨论的一样啊，就是他更多想呈现的东西并不能支撑他自己实际给到玩家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想呈现的太多了，所以他现在呈现出来的东西就会有点杂，就是目标不够明确啊。如果大家把这个抓宠游戏 EMO 的这个骨架摊开，你会发现它其实是集合了一个开放世界跑图加上这个地脉树的这个解锁，加上这个解谜开箱，加上四人小队的这个团体战斗，加上体力和每日任务完成，就是这样的一套完整的骨架体系。而这套骨架体系其实和这几年主流开放世界的游戏高度同源，所以如果玩过这一类游戏的朋友基本上是不用去非常细致的去重新完成它的新手教学的，所以玩家的总结也会更加的直接了，就是说它缝合了非常多的系统，包括原神的大世界、塞尔达的神庙、阿尔宙斯的战斗体系，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像是在一款游戏里玩到了非常多其他的大作的感觉啊。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而它这一次也并非完全没有原创啊，它这一次的原创叫做连结，当然其他也有很多游戏有这个连结啊。在这款游戏当中，玩家和 EMO 会进行一个结合，继承这个飞行、潜水、遁地等等的一些来自 EMO 的能力，也就是可以让玩家自身以生物的视角来探索和解谜这个世界，这个机制也是被很多玩家认可的。所以总结来说，它其实并不是说一无是处，也并不是说它完全是一款缝合游戏，也是有可玩之处、可圈可点的地方的。

OK， 那我们关于 emo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目前这个游戏已经正式上线了啊，端游端已经正式上线了，端游和 PC 端啊都已经正式上线了，9月16号就上线了。如果大家是手游玩家的话，比较喜欢用手机来玩游戏，可以等到9月23号，也就是后天啊，就可以下载到这个游戏的手游版本了。如果你也喜欢抓游游戏的话，这种抓宠游戏的话，可以去期待一下这个 emo， 听起来很可爱啊。先来听一下 emo 的主题曲吧，叫做 Shine Beyond the Sky， 天空之上的这个阳光。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9:50，继续来跟长乐分享一些最新的相关二次元资讯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游戏 emo， 它是一个抓宠类游戏，而最近这个抓宠类游戏好像非常的有受众的市场啊，也可能最近这个品类的游戏有空缺，所以有一大波的游戏厂商想要把这个空缺填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 Fun Plus 来推出的这个 emo 之外，那哔哩哔哩也是正式下场，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这个捉宠类游戏，不过这是一个竖屏的游戏啊，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应该会更加的低一些，而且它的这个需要大家在游戏当中沉浸式体验的时间也会稍微更少一点。比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 Fan Plus 的 emo 稍微晚一天上线，它是9月17号正式上线的，来自哔哩哔哩游戏自研自发，叫做闪耀版 Lumi。这个也是一个捉虫类游戏，全平台在9月17号正式开启公测。在9月的这个捉虫

赛道撞上大世界新作的背景之下呀，他也是选择了一条反方向的路，那就是竖屏加 2D 手绘画风加单手操作，这几个就已经让人觉得就是有些复古了啊，这几个形容词一出来，有些复古，竖屏、2D 手绘、单手操作，这几个就是已经让很多的游戏玩家降低了这个进入这场游戏的成本。除此之外，它的这个安装包只有192MB。在现在很多的游戏都是几个 G 几个 G 的安装包的这个大环境之下，这款游戏选择了一个非常小的体量，再加上它的这个竖屏方便操作， 2D 的手绘画风，从这个游戏制作方的成本到玩家进入这场游戏的成本都被大大的降低了。估计也是考虑到这个大家的游戏手机内存实在是不够了，我最近也是为了下很多的新游戏不断的在删手机里面的一些其他东西啊，最近也是养成了删照片的习惯。说回到这个闪耀吧 Lumi 这款游戏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它是一个捉虫类游戏之外，它呢也是把收集加养成加对战加这个家园融合成了整个游戏。我们这次呢也是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这个游戏啊。首先要说到的是它的这个定位啊，它的定位就是非常明确，刚刚我们说了它降低了各种各样的门槛，除了自己制作的门槛还有玩家游玩的门槛，那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卷这个所谓的大世界的体验啊。只有我知道它卷的一个东西叫做十分钟，就是让你在这个游戏里有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碎片式的游戏体验。所以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 Lumi 呢，它不会去做什么开放的大世界的探索游戏，玩家在这个 Lumia 大陆呢会按照森林、沙漠、火山等等的一些场景进行一个单线的推进，可以进行一个点罗盘触发一些事件，比如说像采集、像一些宝箱的获取、像野怪、像一些这个 NPC 的刷新，包括遇到自己的宠物都是随机出现的。它的核心循环也比较直白啊，就是耗体力，然后遇到宠物，然后捉宠，然后养成进化，然后再进行一些对战，然后多余的这个宠物呢还可以在你的家园为你打工，然后还可以产出一些材料再反哺到自己的这个捉宠事业当中。所以他要抢的并不是每天2小时游戏时间这样的一个硬核的操作，而是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碎片化时间，电梯里面、地铁里面、午休的那十分钟。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一众的这种大型游戏当中另辟蹊径啊，也是用了一点巧劲儿在里面的。所以他对标的也不是传统的这些 3D 的大作，更加接近这个像宝可梦 like 做减法，还有像这个帕鲁士家园打工，还有像这种放置卡牌体力制的这种游戏的混合体。

目前来看，他的这个画风还是比较简洁。好不好看另说啊，就是画风看起来会比较简洁。当然，这也是让他的画面成为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存在。他的画面非常的稳，因为他整体就是二 D 的一个手绘的绘本画风，低饱和度加上配色比较柔和，所以也是让他的整个的这个画面看起来会比较简洁。包括这个 Lumi 也是这个游戏当中的小宠物，从它的最初的版本，再到这个升级的版本，再到最终的形态，它是会有一个统一的设定的。但是这个统一的设定呢，也会比较的简洁。虽然说这个画风很统一，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画作的风格还是都偏简洁风，所以让这个玩家在截图传播方面成本也会比较低。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192MB 的这个安装包的体量，就别和那些3A建模。

0: 而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派他去进行一些工作，比如说像伐木、像采矿、像做饭、像种田。
1: 我知道，
0: 就有点像当初我们玩的这个 QQ 农场 QQ 牧场，然后把这些生产出来的东西然后再供给给自己的 QQ 超市和 QQ 餐厅，感觉它是一个循环。而这个Lumi 呢，它是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所有的功能集结在了一个游戏上面，所以说从这个抓宠再到这个种菜再到收菜再到售卖，形成了一个闭环啊，也是对这种富游用户非常的友好。而且操作门槛刚刚我们说了很低啊，单屏竖这个竖屏单手就可以去完成整个的技能点击，包括推进游戏的进程，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的战斗采用了一个半自动的方式，攒条之后手动放大就可以了。
1: 喜欢你，
0: 而且呢它也不用太靠手速，再加上它的这个高倍探索、自动挂机、稀有宠物可以自动暂停这样的一些机制，也是对于通勤党来说，对于时间比较就是玩游戏的时间没有办法固定在某一个整体的时间块的这些工作党来说，还是减少了非常大的这个时间负担的。当然以上都是它比较适合大家的方面了，当然它也有不适合大家的方面，那就是它太像富游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的可替代性会比较强，然后再加上它的制作成本会比较低嘛，所以它的画质肯定是比不上我们喜欢的一些3A 大作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也不影响它成为一个解决自己碎片化时间的一个小游戏啊。
1: 你的拥抱和黄色外
0: OK， 那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这个全新的游戏，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呢？那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游戏也好，动漫也好，小说也好，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说不定你喜欢的类型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抖音、小红书还有哔哩哔哩长乐漫游记，就可以私信我你的心头好了，期待你的回复。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漫游一下。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吧。
2: 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3: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4: 一起进步吧，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先别着急回答，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地球自转一周，也就是相对恒星太阳旋转360度，实际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天文学上管这个叫恒星日。那么为什么我们日常的一天是24小时呢？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在公转，它转完一圈的时候，在轨道上已经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为了让太阳重新回到天空的同一位置，地球还必须多转大约 0.9856 度，折算成时间大约是235.91秒，也就是3分55.91秒。把这两部分加起来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而不是整整24小时。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要么短一点。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 23.5 度的倾角，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妈妈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婴儿的预产期都已经过了，可宝宝还没有生出来，于是妈妈决定去住院了。没事儿，胎儿很健康，不用担心，稍微多活动活动就好了。医生安慰妈妈，还把小宝宝健康有力的心跳声放给妈妈听。因为要多活动，妈妈在医院里四处散步，多想宝宝快点出生啊，好把他健健康康的长大。宝宝出生以后，生病啊、受伤什么的，还得处处小心。挺着个大肚子，东走走，西走走，医院里面小餐厅呀、便利店呀，一应俱全。到了中午，宝宝还是没有动静。真是的，这小宝宝到底怎么了呢？不用担心，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在大家的鼓励下，妈妈安静下来，等待小宝宝的诞生。午觉也已经睡过了，可宝宝还是没有生出来。啊，多希望这个宝宝快点健健康康的生出来啊。午觉之后，妈妈洗了一个澡，可能是洗过澡舒服了吧，肚子里的小宝宝开始轻轻地一拱一拱呢，小小的腿还东一下东一下地踢着。快点出来吧，小宝贝。妈妈还去看了别人家的小宝宝，真想快点看到自己的小宝宝啊。又在医院里散了一会儿步，医院里那些爸爸妈妈们正在好好地学着怎样照料小宝宝，妈妈也跟着学习了呢。然后妈妈爬上楼梯，正要回房间去的时候，突然肚子就疼起来了，啾啾啾的疼啊。这个疼是因为小宝宝在说我要出来啦，妈妈的心一下子跳得飞快。正在这个时候，爸爸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终于进了待产室。加油哦，还有一会儿呢，差不多了，就快生了，太好了，加油加油，没事儿。小宝宝也在努力哦，妈妈也加油，医生鼓励着妈妈。终于小宝宝出生的那一刻到来了，加油啊，再努力一下就好了。

恭喜你，小宝宝出生了，看，是个健康的小男孩哦。嗨，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妈妈高兴得百感交集，连眼泪都出来了。第一次喂小宝宝吃奶，小宝贝你好呀，我是妈妈，请多关照哦。托你的福，妈妈我今天终于成为妈妈了。可爱的小宝贝，谢谢你，你出生的这一天也是妈妈成为妈妈的日子呀。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1: 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1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5: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夜干闻露行，宿秦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

0: 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它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site 半机械蟑螂，它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年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3, 2, 1。
1: 啊，天又亮了，完全不管我困不困呢。说亮就亮，一点商量都没有。红酒开了都得先醒5分钟，而我们醒了却要立刻去开工。还有人嘲笑我， Super Girl 说，啊，思思好辛苦啊，每天这么早上班，我只用限号的时候这么早上班。没有必要，虽说俩人比惨痛苦减半，但是现在属于我饿着你饱着，你在我面前吃饭你吧唧嘴。朋友们，知道早上起来的时候最危险的游戏是啥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知道吗？早上起来最危险的游戏是什么？就是早上你按到闹铃之后，你眼睛闭上说，跟我自己说，我再眯1分钟。哇，那个时间流速，你眼睛一闭一睁，感觉20分钟过去了。

早上好，也不知道在好什么。谢谢你把我的心情说了出来。而且上班来的路上风好大呀，我来的路上就在想，会不会有一张钱莫名其妙地吹到我的脸上呢？当然了，它也没有实现啊。我就试图张开自己的嘴巴啊啊，不适合西北风，不适合西北风，毕竟没有到十一月呢。我有点小钱全塞嘴里了，我再试图看看能不能代替。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太好了，有朋友说了，上这么早的班，一个月工资一定超过10万吧。你说这样的话嘴里一定很歹毒吧。来自西北的风啊，可不可以替换掉我每一天为了吃花掉的那些钱？买衣服舍不得嫌贵，送东西舍不得也嫌贵，但是唯独吃上，我就跟自己说人生只活一次，怪不得吃喝排前边呢。羊毛毛说，哎呀，中跟你说真的是太值了。还有人说，哇，大家说话都好好听啊，我喜欢这里。哎呀，真好听。你是带到这边你发现哦，你跟大家都一样了吧，嘴都这么毒，大家都舔舔自己的上嘴唇子，没有鹤顶红吗？哦，对了，还有几个事儿要跟大家报备一下。就是呢，最近吧，有好几个人跟我表白了啦。我莫名其妙，我娃都3岁了，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最近还有人跟我说我喜欢你。有那么大魅力吗？我有那么漂亮吗？啊，当然跟我表白喜欢我的那些人嘛，就是我帮忙善后的同事，我圆满完成任务之后的甲方，和问我借钱的朋友跟我说我喜欢你。谢谢所有的人对我的喜欢。有朋友说，这是喜欢的还是嘴甜让你干活的？哎呀，那你别管，你这人咋那么敏感啊？喜欢我可太正常了呀。小碗师跟我说，讨厌死鬼，人家害羞的啦。那些人里啊，绝对不是我，第一个就是你。没有什么鹤顶红，我都服了。这是人嘛，日图三餐，夜图一眠，没毛病。吃不好睡不好，一天天谁在这心里边搁事儿的啊？谁搁事儿说吃不好睡不好的？你跟你说 你就想不开。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吃好喝好睡好比啥都重要。吉小吉说，思思，我跟你讲，这些人啊喜欢你目的不纯。怎么会呢？他们就是看上我而已啊。无论是我的美貌，还是我善良的人格，还是我高洁的品性，怎么会觉得我目的不纯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喜欢我太正常了，对不对？我又漂亮又会上班，又幽默又会上班，又聪明，哎，还会上班，又善良还能上班，又搞笑还会上班，我又会上班又会上班还会上班能上班，对吧？我可太会上班了，我太喜欢我太正常了，谢谢。啊，当然呢，此时此刻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一定有人问我，一说我现在有些免疫了，大家一定有人问说，思思你这么会上班，你肯定存了不少钱吧？你要是这么问，我可就不太喜欢了。哎呀，烦死了。啊，有朋友说，思思表妹不知道便宜谁了。妈呀，你就把这句话，我跟你说，我一会儿发给我老公。早安。哎，真的，我就好像好奇怪，你看你们都觉得，哎呦，我应该嫁给谁谁很幸福，不是，我老公现在嫌弃我。啊，而且你知道我老公说我就是一直说我什么，哎呀，我说话也不爱撒娇，一点都不可爱啥的。我们日常过日子的，我没事都是讨厌老公，帮你家一下忙，合理

妈，你就现在往那甚至日常生活当中放了一下，你觉得合理不不合理啊？有朋友说我7点就等你了，我到单位了你才上线。我们接下来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慢慢聊。对，然后你要平平就一直在那说，我说哎呀你不可爱吧吧吧吧吧，我就说那你想咋让我可爱，你来跟我说一下，你就给我举个例子咋让我可爱。平平说你看人家小姑娘多爱说叠词呀，对不对啊，讨厌厌不要要哎呀呀，多么可爱呀。我说啊，叠词是吧，哈哈，还有这个撒娇的语气是吧，我说好好我没问题。老公借给我点钱花花。哎，那个时候呢平平可就不说话了，你不是说叠词可爱吗，给我点钱花花怎么就不是叠词了呢，对不对，不是吗。猛一看88个人，再一看手机电量，嗨，咱节目刚开播，你看8分钟的时间，45个人已经到直播间了，多好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不适合你，你是御姐范儿，对吗，你都知道他非得让我撒娇。小琪亚说给我买个包包，没毛病，这怎么不是叠词呢，怎么不算呢。老公最近苹果出新品了，我要一个苹果手机。这个不是叠词，他可能不听。啊，不给是吗，不给你就别吵吵，你看又是一个叠词，双牙你恰恰闷的像个纸喽喽。你看又叠词，谁敢说叠词好可爱呀、啊、哎，女孩经常就是家里边媳妇儿啊，在这说你再喝酒不回家试试，我给你点苦头吃吃，是不是叠词。还有一个啊，就是所有的男生女生最害怕的一句话，不是说咱心里有鬼，就是你像有些话呢，你就是手机里边毕竟是有一些秘密，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老公手机给我看看。啊，还有啊，你前任的事儿给我讲讲。有谁现在脊背一凉，我就想问一下有谁现在脊背一凉。哎呀，好好好，你说老公你是让挨揍揍吗，哦，这个也好可爱呀、啊、其实我还是喜欢猪姥姥。你们知道猪姥姥是啥意思不，就是佩奇，小猪的意思，佩奇。那个闪电说算了算了算了还是单身好，你说这些话我现在心里边一点都不舒坦。你知道我们陕西话里边有一些很多叠词听起来是很可爱的，猪姥姥请我吃个饭饭吧。给我点钱花花，我要买个包包，老公手机给我看看，给我讲讲你的前任吧。哎呀，前任你给我讲讲。哪一个字不是戳到了彼此的死穴。关键叠词不能从陕西女娃的嘴里边说出来。真的，我跟你说陕西人哦，我们就问俺陕西人啥，总愣从句啊，实话实说，俺撒个娇，俺撒娇撒不会吗。你知道吗，我们长安县的男生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大家彼此之间都有那个好面嘛，又不太好意思。男生拿了一朵，在情人节拿了一朵玫瑰花，然后再藏在背后说，嫁给你的。女孩说呀用我钻嘛。男生说呀嫁嫁你拿啥拿啥，用我钻用我钻，拿啥拿啥，用我钻用我钻嘛。完蛋了，我有画面感了。然后有朋友说这里能不能发个月饼，我们这儿不发月饼只发钱，拿钱可以买月饼啊。基本上一般呢在7:40左右都会给大家发一些那个发20元红包啊。小七啊说这儿没事，我媳妇儿天天看我的手机，现在已经不敢在手机里边藏秘密了。哦，那你一般在哪里藏秘密呀、啊、我不是那挑事儿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八卦的人，小七咋回事，在哪里藏的秘密呀、啊、手机里边不敢藏，你还有别的手机吗，还是藏在心里了，前任的事讲讲呗。哎，啥意思啊，你也是西北那个什么王吗，兜里有个棒棒糖，我看到你了。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部剧啊，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一干肾去了。鹅岛是个节骨社，找胡德路弄了一个时兴的发型，还记得那段吗？陕北什么王的。小七啊说，你别说了，我现在背后一冷。小仙女说啊，我儿子说思思说村里的话啊，说的可真好。哎，既然提到这儿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我约我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叫李改霞啊，然后改霞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困扰。他呢，目前为止呢是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嘲笑或者笑话我们家李改霞的名字，说哈哈哈哈哈，这个改霞特别像我奶的名字，非常的 local 啊，非常的本土。我觉得本土的名字多好听呀，只有就是这个名字，你一听改霞就知道咱陕西人。你去到外地，你一听改霞，别的人可能觉得改霞怎么了，但是一听就我们陕西人一听雷达立刻转动，说陕西人。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哪些名字就是一听就知道是陕西人的名字？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啊。有奖啊，有奖，然后哪个人就答的特别多，或者觉得我就哇我好喜欢啊，我就会在里面抽出一位送出面膜。我最近呢还有一些精华呀、乳啊、霜啊，但是小样的，我会组成一个套盒送给大家。有人说西安女娃不对不对不对，你看啊，上海呢叫女孩叫嫩嫩，然后有的叫闺女，对不对？东北有时候哎，这我闺女怎么怎么着，但是咱们西安一般叫女儿叫什么？大家现在打到公屏上，叫女孩叫什么？叫刘邦，叫嬴政。好好，哎，大家真的太有才了。改霞这个名啊，起步就是五几年的啊，不，改霞跟我差不多大，94年的李改霞。你看，还有同名同姓的，这个好朋友说，他说，白鹿原的李先生啊，他说我发小就叫李改霞，一模一样，但是咱俩应该不是，我朋友是94年的。啊，有朋友说是这样子的，哎呀，你说是一听就是西安人的名字是不是？嬴政、刘彻、刘邦，你说的好，倒也没有问题啊，没毛病。然后有朋友说叫女子，对了，陕西人叫那个女孩啊，一般叫哎，这是俺屋女子，哎，女子你弄啥去啊？男孩一般叫娃娃的娃娃子啊，那个女孩叫女子，男孩叫娃子。哎，你咋你我娃子爷呀，费得很费得很，成天上蹿下跳，咋不我就看着那个上房接娃去？还是女子好，女子一天天安安静静，你在这儿我学习，咦，好极很，好极不得了，是不是？就男生和女生的代号是不一样的，然后一路走来说，我发小叫个二丹，还有那个有朋友说铁丹、举鹅，还有说我女朋友叫亚茹，隔壁的奶奶也叫亚茹，我姑妈也叫亚茹，对，哦，男的是光葫芦子。啊，广葫芦也可以，俺女子广葫芦，广葫芦也可以啊。俺家这俺这咋了？哇，现在生了个啥娃？哎呀，广葫芦。就大家也就知道，就是男孩子的意思了啊。有朋友说，你看思思这个女子，咦，心疼你太太了，咦，弄豆豆的，亲豆豆的，白弄那儿的，耶呀。改霞改奉至尊，至尊宝宝说，改霞改奉是。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抛砖引玉啊，艾霞、艾武的盖霞、蔡霞、卷卷啊、红娟娟啊，对不对？来，有没有我有没有说中你们的朋友们？有没有说中你周围人的名字？许娥、黑蛙，我哥叫黑蛙，我就叫养蛙，好 local 啊，好本地啊，黑蛙。羊蛙、毛蛙，对吧？还有啥红鲤、水鲤啊、栓子、凤粉啊，有没有凤粉？对，妹子，我是改下的哥，改追。你姓李不？你要是姓李的话，你是真他亲哥呀。
啊，守护者 Love 说，够啊，抽袋儿，单袋儿。朋友们，你就一次性的打多一点，我就看一下谁打的比较多，然后送谁礼物，好不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不吃羊肉被表扬，爱护动物说，你这名字也确实可。那、啊、他说，灰鹅，灰鹅，巨鹅，奢鹅，灰鹅啊，鹅子辈儿的啊，这个匣子辈儿的，胜利栗子辈儿的。哦，还有你知道吗，我其实满脑子想的还有什么，我就是这几个名字一提起来大家肯定也觉得嗯，西安的假搭假搭假二假伞，还有那个平蛙行漏伞，雪场里胖子杠杠，骂红骂丑王奎骂尔立凡烙凡家我看我是真的饿了朋友这是谁家的孙女子，老孙五孙女子，原名孙思思啊，娟呀霞呀娜呀红啊丽啊，这些逃不过陕西父母辈取名的范畴。对，这个娟霞娜红丽这几个字啊，在我的脑海里边其实每个人都有对应的人了啊，红霞红丽丽丽儿秀琴，哎我秀琴嫂子啊，风霞亚妮亚平，对吧，还有平字，平字也容易那个一听就是陕西人。老妹儿你是不是祖籍东北的？不是不是，这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正儿八经的那个啥插线人吗？蓝色晴朗说，孙女子孙娃子毛蛋儿啊，毛女子还有舍利。我目前为止非常喜欢有两个，一个是蓝色晴朗，一个是白鹿原的李先生。你们这两位在后台私信我，把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过来，面膜送给你，拿着都包给七啊，让我周四的时候会统一发放，大家应该在节后就能收到了啊。还有多米宝贝说，这个爽蛙耿丽慢草狗蛋儿啊，这个细顺铁牛长素舍利银朵儿盖蒂梅花俏丽球蛙、啊哎呀我太喜欢你们了哎呀还有什么彩霞红霞笑霞风霞，对对对对对，全部都是我们陕西人的乳名，我真的好想做一期专门做一个陕西人的乳名啊。思思啊，我也想面要面膜，我要面膜。回答对问题或者跟我来互动的朋友们就有可能会拿到这个面膜啊。我刚刚要的那两位在下了节目之后，请大家在现在吧，在后台私信我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周四发货啊，连同上一周的所有朋友一起啊，周四发货。我舅呢叫强蛙，哎，跟我这儿有点像，俺舅叫个洋娃。你要我原来我奶就会说，哎。你去学你我一老爷啊，拿你吹破啊，跟你扇子师手，你乖想姨，你乖想姨，送叫我个就江飞菜去，有没有画面感？哎，真的，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让我想一想啊，朋友们，因为有一些陕西人其实最反感的就是像什么肉夹馍里边加一些青椒呀啊等等一系列的。爷呀，我是真背不住了。我去我屋做客的时候，我去我屋做那个啥家屋吃饭呢。爷呀，我刘辣子夹馍里头抹的是巧克力酱呢。葫芦头泡馍里头搁的是珍珠奶茶。当然也叠宁菜，我宁菜带瓣肘子里头叫我蘸的是番茄酱。我想必是能吃嘛似的，现在我随娃一千钱都是胡挣呢。谁一千刘辣子家摸摸巧克力酱爷呀，我一吃你这一句话融入了西安咸阳渭南等地的方言，嗨，都是一些皮毛，各地的方言咱也不就是叫什么手拿把掐上海话，侬
晓得吧？

啊，这是我房子啊。东北话，哎呀妈呀，你知道啥呀？知道，一天天你就知道你在你那个瞎院子里边打转呢，你打出来滑得了。嗯，新疆话，你看前面那个弯弯子，有一头脑哈就到了。吴侬软语会吗？

咱就是藏乡，还吴侬软语啊，这不来了吗？说啥来啥，说啥就是这。H 说你是不是夹得难受啊？谁说的？人家讲话本来就是这样子，你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啊。啊，这个城市迷途小书童说，妈呀，还是清唱。李先生说，呦呦呦呦呦呦，还有这一首，哈哈哈哈，都是一些皮毛。每当你觉得自己对我了解已经到100%的时候，其实殊不知才刚刚开始呢。另外，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格力。本节目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格力全品类家电双节啊，格力全品类家电汇聚双节，1.5匹的挂机国补换新价1499，爆品秒杀，真铜实料选格力，谢谢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格力。另外，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一下第11届的艺术节，当秦岭山水遇见三秦文艺盛宴，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感谢我们陕西省艺术节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华夏城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感谢同川文旅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各位。哎呀，你就说什么时候广播这个盛世它就恢复了呀，你就在我这个节目里边它就找不到那种哎呀不太好的感觉。经常有人说，哎呀，现在有新媒体崛起了，广播这不行那不行，咋还有这么多人投广告呢？妈，咱们这个节目就这么优秀吗？咱们这些粉丝就是咱们层级就这么高呢？哎呀，低调，不要骄傲。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次宣告后稍后继续回来。高铁票就可以享受，也就是观演票也好，或者是商洛到站的高铁票也好，都可以享受金丝峡天竺山等景区的门票折扣，这个太好了。看戏逛景享优惠啊，欢迎大家来走进这场三秦的艺术盛宴。好了，我先说完了，看看看，就我就知道，你看1分钟之后直播间里边现在已经94个人了，98了，现在，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所有的好朋友把李贺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我准备开始要抽了。3，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3、2、1 ，OK， 好，已截屏。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来看一看，1到15，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从现在开始啊，1到15，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不打李贺了。我看到星星打了个15，那就是最后一个嘛啊。看一下，简小，因为这个划了一下，我有点看不清楚。简小丹是吗？简小丹，我看的如果没。

错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第十五位是这位，这个 LPZ 后面那个是不是简小丹？因为我拍的时候稍稍有点糊，看不清，是不是简小丹？我说对了吗？简小丹在直播间吗？简小丹一次，简小丹两次。好好好，我看到了，他说我在我在。哎呀，你们心太齐了，空穴来风啊，闪电呀，啊，还有好多朋友永不退缩呀，哎呀，包括麻将不我。把把胡这位朋友都说，哎呀他不在他不在，还有齐小齐说我在呀我在呀，你们都太可爱了。我们先把这个20元的红包送给这个简小丹这位好朋友，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朋友们，那是这样子啊，咱们提一个关于格力的提问。格力这个提问呢，答对了，我依然是送面膜或者是送红包都可以，你们挑好吗？接下来呢，我要用新闻腔播一段格力的广告内容资讯，谜底依然在。